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

0: 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

0: 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

0: 齐家治国。
1: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2: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3: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3: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4: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I appreciate. I remember that.
1: 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
0: I never forge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可能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明朝高速三河及定远东大桥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同宁大桥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博泵高速太和东亳州南亳州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通行。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哎，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

0: 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如果有的话，欢迎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
2: 好，比如说啊，跳伞，比如说换工作等等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另外呢，提醒大家节假日之后啊，这周是上3天班啊，休一天，今天是周四，是不是有不少朋友这个依稀感觉到今天已经忘了是周几啊。好，那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具体我们来听主播说联播。
2: 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过去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3亿。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奔现游、非遗体验、赏秋特色旅游等都很火热。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秋天的大兴安岭，云南德宏的木脑颂歌都吸引了大量游客。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成为热门打卡地。比如在江西瑞金，假期前6天各景区共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国内景区人气很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也成为网络热梗。不少海外景点涨满中国游客，流动的是人，激活的是消费。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值得一说的是，节前楼市政策组合拳落地，其中房贷贴息政策给购房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个假期，很多城市的看房热度明显升温，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量同比上涨超15%，政策红利正转化为购买行动。另外，国庆档电影票房超过11亿，电影家串起文旅美食，带热了商圈消费，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回顾这个假期，出行热，人气旺，体验风，消费火，共同演绎出假日市场的活力四重奏。四重奏曲不同，调相通，它映照出的不仅是山河大地的人间烟火，更是我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具象化了持续向新向优，前景更可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发。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当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其中来自泰国的博士生普兰就登上了雪龙号，不仅和中国考察队进行了合作研究，还学会了打乒乓球、练八段锦，刷起了舌尖上的中国。
3: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4: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5: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4: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3: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4: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3: 一次考

0: 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1: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这个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0: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2: 我们来关注，最近总台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活动侵入红树林保护区。
0: 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3: 这是啥门啊？
4: 人家围住的。
5: 哦，
4: 红树林。
5: 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4: 进。
5: 哦，
4: 没事。
0: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龙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6: 快快快，来救援了，好了，
5: 有货。
0: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住了。
4: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6: 不一定
5: 啊。
6: 哦，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龙吗？
6: 有啊。
3: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6: 哪里值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0: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5: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7: 对。
5: 哦，保育区能上吗？
7: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5: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7: 是啊。
5: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7: 嗯。
5: 哦，核心也可以去。
7: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
5: 啊，
7: 保护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8: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9: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的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5: 哦，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9: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5: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0: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 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或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食，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丁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杀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10: 玻璃就是五六层的这种。
11: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10: 嗯，
11: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10: 嗯，
11: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几个光光的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10: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呢、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11: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更不允许啊。
10: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呢、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食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12: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2: 好的，要提醒大家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这个国庆假期奔现深度游成了新的时尚，小城小镇魅力又有何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到小城小住几天，奔现深度游成了新时尚。大家普遍感受到很多宝藏小城是真的藏不住了。小城小镇魅力何在呢？有的主打非遗文化，在浙江嘉兴新城老街，非遗手作、国潮游园、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老街里藏着新玩法。在四川德阳中江县觉慧村，手工挂面始于宋代，传承千年，晒出的挂面细到能穿针，让人直呼开挂了。有的深挖文博资源，比如云南大理剑川古城，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吸引不少游客走进当地主题博物馆，溯源丝路文化，探寻古道往事。还有的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市集，像江苏宜兴就把千年窑火、紫砂陶艺等元素搬进市集，打造沉浸式古韵体验，让人流连忘返。总体来看啊，各地小城都拿出了独门绝技，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宝藏小城出彩又出圈。近年来，众多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各小城着眼于小而美，在可游、可居、可体验上深耕，让游客在小城烟火中解锁专属特色，在小城漫步中体验地道风情。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也表示，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随着业态、场景、服务等方面提质升级，更多县城将让游客一见钟情。这样的宝藏小城，你心动吗？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一生致力于为国找矿。他在野狼出没的荒山找矿，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线索。我们来关注他的故事。
14: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是热爱这个词儿。要爱国，要努力，不要怕挫折。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 1952年把高中读完了，我就考了地质学院，到北京学地质。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的老一届的这些毕业生呢，有好多都在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你工业没有资源，这工业就搞不起来。我们思想上就认为学地质就是报效国家。我们这一帮人是比较热心于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啊。我毕业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马信元，带了一个实习团队，在五台呢组织了一个区域调查的这个大队，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谁谁谁的名字，啊，1:50000地质图，把它公开出版，就是成了国家的地质图，大家就觉得很自豪。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有很深的触动。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把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终身的服务对象。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个酒泉祁连山地质队，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所以我在野外那是一路走的那个路线，那个石头我都要捡起来看看。1958年，我刚好到县委去汇报，这个县委书记拿着我看他的报来的矿石，其中就有一个铜矿石。我看到了，我就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145煤田地质队报来的。我又跑到煤田队去找这个报矿的人，他带着我们到金川这个地方来。到了现场，我就觉得超级新岩里头有铜矿，这个时候我采了一些标本，我就回酒泉给酒泉汇报。那是个酒泉有总工程师叫陈新，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他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结果我们的这个矿石是0.9的镍。陈先生拿到我们这个矿石，第二天坐了个车就从酒泉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天，你这个里头有镍。这时候我才知道金川这个矿石有镍，当年就兑现把这个原生矿就挖出来了。我从发现这个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现场，我成了矿区的技术负责。我们在勘探一矿区的时候啊，花了3年，到1961年才提交报告。在这个期间，在二矿区打了19个钻孔，这19个钻孔有发现，但是都是平矿。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矿，这总体思想是要深不可找矿，那钻机上找着不行，因为钻机上它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事故，所以就催着要中孔。我到局里去汇报，肯定是倾向于打，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队上也支持我们往下打，底下可就把这个隐伏的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体这一钻打出来。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这个矿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80年代初期，中国地质学会决定要对中国的矿床做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归纳，其中有镍矿这一章，所以当时由我来负责这一章。我们花了大概1-2个月把全国镍矿矿床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中国镍矿床。当时编这个矿床的时候，我就感到中国的这种镍矿床岩体很小，一般就是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小于1平方公里。我们总结了35个 小烟蒂成大矿，不管世界上的或我们国内的，写了一本书叫《小烟蒂成大矿理论体系》。我现在野心很大，但是实际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我的学生小烟蒂成大矿这个要长期坚持下去，铜镍钴新能源矿产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回来了。
2: 哇，爸，你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3: 快进来，快进来。
4: 回来啦，妈。
2: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哟，爸。
1: 啊。
4: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1: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4: 哦。
1: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2: 哇，真的假的？哎，给我讲讲。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啊。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五里墩立交到南二环路，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高速方面，明朝高速三河及定远东以及大桥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铜陵大桥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施工现场应该正确穿戴好安全帽、工作服、安全背心以及防护鞋。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哪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呢？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啊。 SMLI 啊，他说辞职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做啊。嗯，
2: 除非你有好的下家，对不对？当然要努力奋斗每一天啊。
1: 好，BE 啊，他说去看音乐节，去看民谣或者是演唱会，但是朋友太少了，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生活，也没有认识到新的朋友，属于一个比较社恐的状态啊，所以也不敢自己去。
2: 嗯，再来看一下小胡说，像静静说了，这个跳伞我就一直想要去跳，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地点。

0: 再有啊，还有你的夏天说谈恋爱啊，很疯狂的那一种。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苏凯他说我想要打耳洞，但是一直就会很害怕疼，一直就没敢行动。
0: 这个打耳洞这个事情，我从上大学
1: 就一直想到现在，是吧？
0: 哎，是的，所以一直都没有打。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 Ford 他说我想剃光头，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洗头。不喜欢洗头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有这样的顾虑。
0: 但是该洗还要洗啊，讲究卫生。
1: 小透明他说我想要做歌手，很喜欢唱歌，完成小时候的梦想，但是呢，一没有颜值，二没有资源，三没有钱啊，但是你有好嗓音，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啊，励志大王他说明年决定一个人去旅游了，爱美食的好搭子特别的难求，还是自己一个人玩会更加的畅快一些，自己还给自己做好了攻略。
0: 这个说出发就出发的旅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顾虑啊，都想要这样，但是一直迟迟不敢出发。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过万重山他说抛开所有的顾虑说走就走啊，也是一个特别想要旅行的朋友。再来看爆炸他说想要去旅居一年，到一个新的地方找一个工作，慢慢的生活。
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少帅，你是人间四月天。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
8: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9: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游客感叹祖国地广物博，具体我们来听新闻的报道。
10: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彩。
11: 中国风儿，饿死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10: 中国很有范儿。
11: 对，是的。
1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11: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10: 聊咋了？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12: 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13: 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14: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的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15: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16: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17: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饭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8: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9: 去了140家博物馆，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
9: 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
19: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东西。
4: 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9: 我有30个盖章本。
4: 天哪！盖了

0: 5000多个章了。
1: 哎，我看这个，这
0: 一年时间，
1: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0: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2: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1: 哦，这个也好精致，
2: 这是也是一个巧思。
3: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4: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5: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找到了火，
4: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羊，
6: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7: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朱杖会印象深刻？
8: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9: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10: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1: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2: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1: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顶成一股神，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3: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10: 对，
13: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10: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1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5: 哎，因为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8: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16: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都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正是中华文化或者已经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17: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
18: 我爱国吗？
19: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3: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20: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1: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22: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23: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24: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25: 我很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多少人了解小提琴这个西洋的乐器。为了让大家听懂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年轻组员于丽拿的故事。

0: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还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话，非常高兴的事情。你看这辈子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了。我本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的，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是也是一种音乐的启蒙嘛。就在1951年的时候，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考试了，台湾呢有一个老师坐在这里，弹弹手，看看没有耶。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就这么分了。到了高一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小提琴独奏。我们到工厂农村去挑一些我们认为通俗易懂的一些外国小曲子的话，大家都还不太知道小提琴。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我下来就问她：“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我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其实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听不懂，不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就成立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人员就6-7个人吧，我就是没有，所以我打了个报告，我坚决要求参加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当时我就想了，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即使实验工作影响了专业，在所不惜。中国民族器乐曲他们听得懂，那么我们把民族器乐曲的调调，中国的歌的歌曲的拿过来小提琴拉，是不是行呢？像二泉映月、步步高、花儿与少年，小提琴一个独奏，然后呢小乐队伴奏，我们就到外滩把婆家架起来，一下子围了很多人。哎，你们要干什么事情？就把刚刚说的这些类型的曲目，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感觉到我们这样做对。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家都要想国庆献礼嘛，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大家全面皆知，下来就说写两组，多吉西的高材生陈刚叫来跟贺占汉合作，我们就开始抄谱，就要开始排练了。我们要把这个作品能够表达好，但心里面还是一个到底听众喜欢不喜欢不知道。兰心大戏院整个一场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新作品，我那时候是18岁半就上去拉了，拉到最后一音，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按惯例鞠个躬，何丹和个陈刚请出来鞠了躬，然后我们下去了。谁知道我完了以后还在鼓掌，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么就再来吧，就是这个作品再来，从头到尾，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了。1962年毕业，大学毕业了，分配我做学校老师。你晓得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本来我的知识也不够，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我怎么呢？我从留校到现在64年，一直在那里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进步，每一个人那里我都会学到东西。暑假休息，寒假休息，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这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不停给他们上课，从来没收过费。不收费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我就做了老师有个责任，不能让我们的小精灵在世界上再次被人瞧不起。所以现在是做到了，现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反正演奏也小精灵，教学也是小精灵，用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服务。我不是仅仅学生身上忙，我还培养青年教师，要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我们国家需要你更好，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不就好了吗？追求的就是工作上的效率，学生的进步，学生的水准的突破。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培养的。现在86岁，对国家还有用。中国人民喜欢了以后，有很多人学小提琴，就会有好的声音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全国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一直在那奋斗的那些事情，还是都有个好结果。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芳。
6: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汇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万江东路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北京时间18:06，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寒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是保暖和养生的关键时期。那么如果说忽视了养生和温阳，那么可能会导致身体的抵抗力下降。那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为冬季的到来打好基础呢？我们接下来用食疗解答大家的疑问，一起来了解补肾温阳的食材。
4: 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是说，到了寒露时节，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雀鸟都不见了，是不是入到了水里变成了蛤蜊？菊花也在此时盛开。简单的言语描写出了寒露时节寒意渐浓、秋意袭来的景象。
5: 寒露节气的特点，这时候气温更低，寒意渐起，是天气转凉变冷的一个转折。此时天气明显的变寒冷了，地面上的露水更多也更冷了，因此称为寒露。
4: 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意思就是寒露一到就应该注重身体的保暖，保护人体的阳气。
5: 寒露时节有寒邪，寒邪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人体的阳气是人体抵御外邪的一种能力，因此特别重视防寒驱寒，以养护阳气。肾是人体一身阳气之本，起到充养一身阳气，而寒露过后寒气渐起，容易损伤肾阳，因此寒露节气过后要注意养肾。
4: 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腰酸背痛，打不起精神，这很有可能是肾阳不足导致的。如果不注重养生，则抵抗力低下，冬季容易生病。所以寒露时节应注重补肾温阳，为冬季的到来打好基础。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张忠德告诉我们，寒露时节家中常备这样一种中药材，用它泡茶做菜都能够起到补肾温阳的作用。
6: 寒露养生推荐：山萸柚，药性酸涩，微温，归肝经、肾经。山萸柚具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的作用，是平补阴阳的主要中药，可以改善腰酸、头晕、尿频等症状。
4: 山萸肉是药材山茱萸的炮制品，《本草纲目》记载它久服，明目强力，常年，说的就是它有补益肝肾的功效。而如今山萸肉作为药食同源之宝，也成为很多人家中常备的滋补药材。今天德叔也为大家推荐了一款茶饮，只需要热水冲泡就能够起到补肾温阳的作用。
6: 山萸红茶饮，功效补益肝肾，提神醒脑。山萸柚5到10克，红茶5克。煎煮方法：山萸柚、红茶洗干净，一起放于保温杯中，杯中加10量的开水，焖20分钟后代茶饮，此为1人的量。红茶可以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利尿消肿，与山萸药搭配饮用，尤其适合中青年，平时腰吃酸野，小便量多，白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的人群。什么人群不适合呢？经期、孕期、 哺乳期妇女及容易腹胀、腹泻的人群不适宜。
4: 山萸肉5到10克，红茶5克，在逐渐寒冷的秋日，泡一杯温润醇香的茶来饮用，既能提神醒脑，还能补益肝肾。不过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妇女和脾胃不适的人群要避免饮用。除了茶饮，山萸肉还可以拿来做药膳，只需要简单几步就能够做出既能补肾温阳又适合大众的美味。如果您秋季怕冷，容易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不妨试试德叔给您推荐的这道美食。
6: 寒露美食推荐：山萸肉包鸡蛋。药材：山萸肉10克，当归10克，鸡蛋1到2个，红糖10量。功效：补益肝肾。当归可以补血活血、调经止痛、运肠通便；鸡蛋可以补血健脑益智；红糖可以益气养血、散寒活血、健脾暖胃。除了可以改善腰酸、头晕、尿频，女生还可以改善痛经、月经后期。
4: 煮熟之后去皮，再放入锅中熬煮，最后加入红糖调味儿，这款山萸肉包鸡蛋就做好了，又能喝汤又能吃鸡蛋，既养生又美味。当然了，煎煮时间久一点效果会更好。在这里也要提醒您，脾胃功能较弱的人群要慎用，容易上火的人群要减量食用。寒露时节，秋意渐浓，为抵御冷空气的来袭，补肾温阳成为养生的重点。如果您秋季怕冷，容易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可以用山萸肉和红茶为自己泡一杯暖身茶饮，也可以用山萸肉当归来煮鸡蛋，吃蛋喝汤，既品尝美味又能养生。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秋冬季节脾胃容易虚弱，血压容易波动的话，接下来的这一道药膳汤各位可以跟着学起来。
1: 秋天呢会出现秋燥的情况，一个是皮肤的干燥，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出现干咳，包括气温的下降，容易引起感冒的情况发生。那蘑菇呢，它一个可以补虚，提高我们的正气，它通过一个滋阴润燥的功效呢，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润肺的效果，止咳的功效。同时蘑菇还有平肝的作用，在秋冬季血压上升的时候，服用蘑菇也可以起到协助降压的作用。
2: 另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中医食疗讲究君臣佐使，如果把蘑菇当成主角，那么哪些食材能当配角，可以让养生功效翻倍呢？
1: 因蘑菇甘淡之性，可调和脾胃，补益正气，故而气虚易感体质最适宜，而其具有平肝的功效，故而肝阳上亢者也很适合。在中医食疗中，食材搭配讲究君臣佐使与性味调和，若以蘑菇为君药，可搭配山药、莲子、芡实、生姜、大枣等，以增强健脾益气、扶正补虚的功效。针对特定的季节，以贴合时令养生的需求，比如将蘑菇与豆腐同食，或者与银耳、百合、冰糖同炖，适合秋季食用，有滋阴润燥的功效。或者将菌菇与牛羊肉、龙眼肉、枸杞等一起炖煮，适合秋冬温补，以贴合时令养生。
2: 煮一碗蘑菇鲜汤看似简单，可火候大小、炖多久、要不要去浮沫，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它的养生效果。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蘑菇鲜汤怎么做营养又美味。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奶油蘑菇汤。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牛奶、香菇、口蘑和蟹尾菇。那首先呢，我们把香菇去根儿清洗一下，然后切成丁，口蘑呢同样我们也把根儿去掉，然后口蘑呀它比较小，我们直接切成厚片就可以了，就像一元的硬币一样厚度。蟹尾菇呢我们直接斩断去根儿，斩断以后洗净。接下来我们起锅烧热，加入橄榄油，加入洋葱碎，首先呢把香菇放里面，炒出香菇的香味，再加入口蘑和蟹尾菇，同时炒出蘑菇的香味，炒出它们的水气。炒出香气以后我们加入黑胡椒继续翻炒，接下来我们加入黄油继续翻炒，把黄油的香气炒出来，让我们的蘑菇和黄油的香气融合到一起，接下来我们加入开水，加入开水以后我们转中小火煮它个五六分钟，把我们的香菇煮烂。我们的香菇煮了五六分钟了，它们达到一个软烂的程度了。接下来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加一点盐，加一点糖。好，我们加入牛奶，加入牛奶以后我们不要开大火，还是小火继续把牛奶煮开。这里有一点，为什么不用大火呢？因为大火会把我们牛奶煮稀了我们用小火既能保证牛奶的口感，还能留住牛奶的香气。好，我们牛奶也开锅了这个我们奶油蘑菇汤它就做好了。
2: 醇厚奶油裹着蘑菇的鲜香，入口丝滑不腻，每一口都带着蘑菇的浓郁与奶香的温柔，暖身又治愈。然而即便蘑菇汤再养生，喝多了也可能适得其反，过量饮用是否会引发身体失智，与某些中药或者疾病相遇会不会产生冲突，这些潜在的健康风险都需留意。
1: 既是养生汤品，也需注意过犹不及。饮用蘑菇鲜汤时应注意不宜进食太多，有的人香菇吃多了会腹胀，因蘑菇是发物，故而有皮肤病、过敏人群需谨慎使用，可能会诱发宿疾。此外，蘑菇中嘌呤含量较高，痛风患者也不宜多食。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8: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京站路高架从南二环到百脑汇，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安高城市天地到五里多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施工现场运送易燃易爆品，必须严格执行防火措施，不得在运送途中动用明火。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37，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判断题。辐射消毒，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见到过啊？这个辐射消毒可能会把食品变成有放射性的东西，所以说这种方法不是安全可靠的，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2: 我选择错误。好，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对。
1: 嗯，再来看某某选择正确。
2: 嗯，追梦人也说是对的。
1: 嗯
2: 嗯，
1: 馒头啊选择正确。好，再来看小卷有话说选择正确。那么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辐射消毒呢，可以在常温下进行，基本上呢是不改变食品的温度，适用于不能做高温处理的物品的消毒，因为呢它的穿透性强，杀菌均匀，彻底且迅速，适用于大规模加工，一般呢不生产不利的变化以及无残留毒物，安全卫生。

0: 好，再来一道判断题啊。月球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自转一周大约是地球上的60天。好，各位有听清楚了吗？这个月球啊，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自转一周大约是地球上的60天，正确还是错误呢？
1: 嗯，我们来看啊，乐乐说是正确，
0: 某某选择错误，
1: 火火说是错误。
0: 好，再来看大橙子选择错误，摸了个超级大的鱼，好，这位朋友选择正确，热心网友选择正确，耶耶啊，这道题选择错误。月球是环绕地球运行了一颗卫星，它自转一周大约是地球上的60天，应该是错误的。月球呢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呢是地球的一颗自然固态卫星，也是离地球最近的自然天体。月球呢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进行自转，周期呢是 27.32166 日，所以说这个表述呢是错误的。
1: 好，我们再来一题。
0: 好，大气层中最靠近地面的一层是 A 平流层， B 对流层， C 热层， D 外大气层。好，这道题啊，地球大气层中最靠近地面的一层是哪一层？ A B C D 啊，单选题来，各位继续答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飙升说选 D，
0: 娜娜啊，这道题选 C， C 是热层， D 是外大气层。
1: 好，我们看一下，乐乐选择了 B，
0: 对流层。章鱼哥选择平流层，选择 A， 大橙子选择 A， 平流层。再来看双灵月词选择 B， 对流层。那么这道题，地球大气层中最靠近地面的一层应该是对流层，应该是 B 选项啊。大气层主要是四层，其中呢对流层在大气层的最低层，紧靠着这个地球的表面，它的厚度呢大约是10到20千米左右啊。对流层的大气呢受地球影响较大，云雾雨等等这些现象呢都会发生在这一层内。好，由于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

0: 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0: 鬼门来。
1: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哎呦，
2: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3: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

0: 怎么赶的车？
1: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
2: 哎呀，
5: 我来试试。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
5: 哎，走起！
4: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Z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卡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4: 蔺相。

0: 邓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1: 林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啊、
2: 林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10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彰民心意聚而祥。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顾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享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0: 来人呐，前面何事？
1: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0: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1: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